现在是一个即兴，是Klaus， 还有 Katy， 还有严俊。然后 Katy 他们做着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他是收集了不同的布料，他的这个布料通过一个光的感应，就是每一种布料通过光的那个一个感应器，它可以感应到不同的数据，然后产生不同的声音。然后完了之后他们是对，然后完了就是 Philip P， 他做的东西就是用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电线做成一种类似天线一样的东西，然后它这个天线的话可以它可以接收不同的电磁波，就我们所有用的电器用的电灯还有附近的那个电台，他们所有的这种散发的一种电磁波用它的这个天线都可以接收到，这是一种就是说电磁波的噪音。他会用他的这个天线来做一个小的一个即兴，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同学 Daniel， 做一个类似 DJ 的一个东西，非常好玩的音乐。然后呀，谢谢大家。